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30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当人们听到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或者是莫扎特的音乐时，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优美的旋律、充满意趣的乐思，还有最真挚的情感，或宁静典雅，或震撼鼓舞，或欢喜快乐，或悲伤惆怅。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气势恢宏的古典旋律并非远离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音乐，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说到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名字，大家可能会立刻想到他著名的歌剧《卡门》。但除了《卡门》之外，其实比才还有很多的良作。《阿莱城的姑娘》是比才为法国文学家都德的一部三幕四场的戏剧所做的配乐。当时34岁的作曲家比才为都德的这部戏剧编写了27段音乐。虽然戏剧在1872年首演的时候没有获得成功，但是比才所做的配乐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和喜爱。全剧第三幕中村民所跳的法郎多尔舞曲源自于法国南部的一种民间舞蹈。跳舞的时候，男女携手连成长队，领舞者手执铃鼓敲击，指挥舞者变换队形，舞蹈的风格热烈。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演奏的力度会由弱渐强，音乐的速度由慢变快，充分地体现出了交响乐队通过音乐上力度与速度的变化，使得音乐变换出多姿的色彩。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幕舞剧《天鹅湖》当中的经典音乐《四小天鹅舞曲》，这是第二幕中的舞曲，也是舞剧当中最受人们所欢迎的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轻松活泼，节奏干净利落，形象地描绘出了小天鹅在湖畔嬉戏漫游的情景，质朴动人而又富于田园般的诗意。

这一段旋律同样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芭蕾舞剧，这是《胡桃夹子》当中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神话色彩，具有强烈的儿童音乐特色。俄罗斯特列帕克舞曲选自于舞剧第二幕中糖果仙子的盛大宴会当中的音乐，这是一首双拍子的俄罗斯舞曲，情绪欢快奔放，力度的变化很是激烈，节奏的动力感又很强，音调带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色彩，整个乐曲洋溢着兴奋奔放的情绪。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摇摆。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因为旋律优美，在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大独裁者》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作品节奏自由，旋律有各种各样的装饰，速度的变化激烈，带有一定的即兴性，是勃拉姆斯全部作品当中最广为世人所熟知的曲段。有人评价说，勃拉姆斯的音乐当中四部交响曲有着很深的音乐造诣，但是晦涩难懂，唯有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是雅俗共赏的佳作。

西班牙斗牛士，一开始就乐队用强音演奏出了一个辉煌的生机勃勃的进行曲式的主题，音乐立刻把我们带到了壮观的斗牛场面当中。这个主题重复了几次之后，音乐会从 A 大调转到 F 大调，乐队轻轻地演奏出歌剧第二场中将要出现的斗牛士之歌的副歌部分，序曲最后结束在一个强烈的不协和和弦上，更加强了这一段音乐带给我们的悲剧悬念。序曲的基本部分是歌剧第四幕斗牛场面的音乐的翻版，它的结构呢是一段回旋曲式，经过多主题的对比，展示出西班牙的典型环境，也烘托出了喜庆热烈欢腾的气氛，一起来欣赏。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底色，公共场合亲声有礼，待人谦和友善，遇事包容体谅，让文明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广播电视台古典

0: 老弱病残孕，一个手势暖人心，做文明有礼的哈尔滨人。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为大家选取了那些可以让我们一听就不禁翩翩起舞的古典旋律，让我们伴随着这些充满魅力的节奏尽情的摇摆。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舞曲大多是说是用于跳舞的时候的一个伴奏的音乐。在古典音乐当中，舞曲除了指为舞剧而创作的作品之外，其实还包括根据某一种舞蹈节奏写成的器乐曲或者是声乐曲，由于时代、民族特点和功能用途不一而有着多种的类型。我们现在欣赏到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原本是 D 大调第17西游曲的第三乐章，后来呢经常用于单独演出，是莫扎特著名的音乐小品之一，也曾经被改编为钢琴、小提琴或者是长笛等等乐器的独奏曲。据说这首曲子是为了庆祝萨尔兹堡的贵族罗比尼西的长子齐格蒙德从萨尔兹堡大学毕业而创作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小步舞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段音乐具有着明显的17世纪的宫廷风格，一起来欣赏。

莫扎特歌剧《魔笛》当中的夜后的咏叹调，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这段音乐的华丽与力度非比寻常，是花腔女高音声部技巧与表现力高水平的体现，也被视为是这个声部在歌剧曲目当中难度的最高之列。作为演唱教学曲目，这首咏叹调的使用率比较低，因为它的技巧和音域的难度受到了限制。但如果作为研究与欣赏，这首作品具有典型的古典歌剧的艺术魅力，十分的优秀，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作品，一起来欣赏。

这首旋律欢快的《蓝色多瑙河》是按照典型的维也纳圆舞曲的结构创作的，它渗透出了维也纳人热爱故乡的深情厚谊。乐曲的序奏一开始，圆号在弦乐群碎弓的衬托之下，吹奏出了音乐的主题动机，犹如黎明的曙光，拨开了河面上的薄雾，也唤醒了沉睡的大地。接下来是五首连在一起演奏的小圆舞曲，最后的尾声较长，再现了圆舞曲当中的主要主题，使得乐曲更为的鲜明、生动、圆满。整首乐曲给人以豪华、壮丽、清澈、典雅、无处不美的感觉，一起来欣赏。

二元舞曲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20世纪中期创作的一首圆舞曲作品。这首曲子被收录在他的交响曲第七号《列宁格勒》当中，是作曲家最著名和广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第二圆舞曲的特点是明快的旋律、欢快的节奏以及华丽的编曲。这首曲子充满着浪漫与优美的旋律，伴随着优雅的舞步，给人一种轻快和愉悦的感觉。

明，让人不觉翩翩起舞。有的结构复杂，叙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有的和声丰富，声部宏大，犹如华丽多维的圣殿，美不胜收。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你带来愉悦的心情和轻盈的步伐。感谢你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高杰，明天见，拜拜。

0: 水用电，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1803年创作的小号协奏曲，绚丽灿烂，典雅优美，将小号的音色特性发挥到极致。尤其是我们正在欣赏到的第三乐章，欢快热烈，生机勃发，洋溢着节日一般的欢乐气氛，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元气满满，像旭日初升一样充满希望。

莫扎特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创作于1785年。这一时期是莫扎特音乐创作的成熟阶段。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且由莫扎特本人担任钢琴主奏。旋律优美如歌，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宛如梦境一般。以第一小提琴奏出的旋律为核心，给人一种温暖柔和的感觉，非常容易触动听众的内心。其旋律线条简洁明了，但又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变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爱的问候》圆舞曲，诞生于1858年春季，在同年6月1日首次亮相于维也纳人民公园举办的一场烟花狂欢节上。与作曲家闻名于世的那些后期杰作相比，这首31岁时完成的圆舞曲似乎不那么惊艳，但那个时候的艺术评论仍然给予他颇多褒奖。一家维也纳的媒体在报道狂欢节演出盛况时，赞赏约瑟夫的新圆舞曲旋律优美，配器精妙，

法国作曲家塞扎尔·弗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是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兼具浪漫主义后期和印象派早期风格特征。1886年9月26日，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伊萨伊婚礼当天早晨，弗兰克将这部美丽的新婚礼物由双方共同的朋友法国作曲家查尔斯·博尔德代为献给了新郎和新娘。弗兰克本人并未出席这场婚礼。经过仓促的排练之后，伊萨伊和一位钢琴家朋友合作，为参加婚礼的其他来宾演奏了这部小提琴奏。

对于德沃夏克的创作才华，勃拉姆斯曾公开表示过羡慕。这首斯拉夫舞曲汲取了斯拉夫民间音乐曲调，唯美清新，淳朴动人，展示了斯拉夫民族安静的一面，但在优雅的乐段后又步入了轻盈欢快的舞蹈节奏。

爱德华施特劳斯的特快油车快速波尔卡是一首1887年问世的作品，可以算爱德华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近些年，这部作品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中多次亮相。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年度指挥杨松斯从邮差手里接过了一根特殊的指挥棒，带领乐团完成了演奏。特快油车欢快律动的旋律，是不是带来远方亲朋的好消息呢？

作为19世纪维也纳最高产的轻歌剧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在自己高峰期的创作力相当惊人。虽然大部分剧作如今不太可能再被搬上歌剧院舞台，但苏佩的管弦乐却在全球各大音乐厅长眼不衰。独幕轻歌剧《伊萨贝拉》1869年8月首演于维也纳卡尔剧院，剧本究竟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已很难考证，但通过序曲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南欧时尚，包括鲜明的西班牙舞曲节奏和配器中西班牙响板的运用。相比那些知名度更高但有点过分喧闹的作品，《伊萨贝拉》序曲反而显得独有千秋。

0: 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顿交响乐之父，他的作品旋律丰富，和声简洁，结构清晰。海顿的这首小夜曲色彩明朗，轻快的漫步节奏和娓娓动听的旋律，具有一种典雅质朴的情调，表现了无忧无虑的意境。在展开过程中的旋律时而出现极其自然的大跳音程，使曲调更富于生气，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
1: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3: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2: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3: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4: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5: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6: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3: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2: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8: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9: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要说最能撩人心弦的音乐，可能非爵士乐莫属，因为它是渲染气氛的一把好手。昏黄的房间，摇曳的舞姿，升腾的烟雾，离别的恋人，都少不了爵士的存在。因此它也为影史留下无数爵士金曲。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重温几首爵士电影金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重新回忆那些美好。

20世纪20年代是声色犬马的爵士时代，美国梦使人们对那一片热土充满了激情和欲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热闹、色彩明快的爵士乐，就是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插曲。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美国梦的破灭。爵士乐在这里恰如一道桥梁，以热闹喧腾并且明快的色彩，巧妙地把观众引入到这座繁华与欲望的大都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无休无止的盛大的舞会，似乎是在向人们宣告，这是爵士乐的时代，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浪潮中最为磅礴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当中的一首爵士乐曲。在1900年，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他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中，1900负责表演钢琴。在影片中，爵士风味的音乐不仅仅是佐料，更是主角的灵魂。

电影《爱乐之城》讲述了一位爵士钢琴家和一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精彩的音乐也使爱情故事更为动人。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说，他想在电影当中放入有质感并且能够让人感受到爱意的音乐，想要将爵士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爱乐之城》中就充满了爵士乐的元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绿皮书》当中的一段动感十足的爵士乐。《绿皮书》是一本专门为黑人而写的旅行指南，书中标注了当时美国各城市中允许黑人进入的旅店、餐馆，而《绿皮书》则讲述了一名黑人爵士钢琴家在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时和白人司机之间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诙谐而感人。影片中一首首旅程中的爵士配乐也成为了最佳公路歌单，让人听后忍不住嘴角上扬。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一些在电影中经典的爵士乐曲。接下来的这首爵士乐你一定不要错过，它来自电影《芝加哥》当中的开场曲，叫做《爵士春秋》。电影当中身穿短裙的维尔玛·凯莉潇洒起舞，完全没有犯罪之后的胆怯，反而透露出一种复仇之后的尽兴。这首歌的音域主要集中在低音区，摇摆的钢琴节奏，接近念白的语速，戏剧性的高音对比，配上舞蹈的动作，为观众们展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状态。

试问谁可以抗拒伍迪·艾伦的电影呢？华服、鲜花、浪漫主义、哲学，构造出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以几乎一年拍一部电影速度的伍迪·艾伦，不仅品质上总能够保持精良，他还事无巨细地控制电影从开始到结束的很多工作，比如配乐。伍迪·艾伦众多的电影当中，最重要的绝对是爵士乐。无论从早年的片子，还是到近期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几乎完全一致的以爵士乐为主要的配乐。摇摆节奏和伍迪·艾伦流动的镜头，以及电影的特别韵律，完美结合。

这首乐曲是《午夜巴黎》当中的插曲，当时伴随着片头四分钟的空镜头，捕捉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街头巷尾、公园、咖啡馆、塞纳河与石板路，蜂蜜色的摄影色调，透明甜蜜又怀旧迷人。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可谓是 Woody Allen 的心头挚爱，被同时用作多部电影的插曲。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演唱者抑扬顿挫的深情吐露，让人不禁有身处20世纪20年代夜晚的小酒馆之中，听着优雅的乐曲，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或者是一个人享受着独自的安静。

下面带来的这首略带忧郁的爵士乐曲来自电影《午夜时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爵士电影。电影的主演是爵士乐界公认的帅哥大师迪克斯特·戈登，当时他已经年过六旬，观众热情已不在，他与爵士乐也成为了古老而且过时的名词。这昔日光辉之后的落魄失意和主人公的处境却高度的吻合。电影请来了知名的爵士乐手赫比·汉考克执掌全片的编曲和配乐，所有影片当中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全部都是现场即兴演出的。

名的电影配乐家梅林茂作曲，音乐主题随着影片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从相识、邂逅到离别，在每一个重要的镜头中都反反复复地出现，为电影注入了一颗悸动不安的灵魂。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5: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6: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5: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生涯当中， 电影音乐的书写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在前苏联的电影史上，他也是产量最多、音乐最具思想深度和题材广度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电影音乐。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肖斯塔科维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写作当中。从1945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影片《孤身一人》《外科医生皮罗戈夫》《青年禁卫军》《米丘林》《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等电影的配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攻克柏林》的配乐。攻克柏林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斯大林70诞辰而拍摄的上下两集巨片。导演切阿乌列里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切阿乌列里是雕塑工匠出身。在他的影片当中，无论是演员形象选择还是摄影构图，都带有一种装饰性的均衡感。这部为领袖歌功颂德的影片在今天已经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他创作的气势磅礴、史诗般的配乐却还放射着熠熠的光彩。

电影《攻克柏林》中上集片头的主题音乐是老肖自第五交响曲以来经常会使用的号角音型。男主人公阿廖沙在河边沉思的配乐则脱胎于降 E 大调第九号前奏曲和副歌。可以这样说，攻克柏林的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中期音乐创作的一部浓缩版。下集的片头音乐有着鲍罗丁的第二交响曲当中英雄般的性格。同时在影片中我们还能够听到许多别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夜》、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们和影片结尾处宏大的合唱《斯大林颂》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音乐史诗。

如果说在攻克柏林当中，老萧营造出拜占庭式的辉煌的音响效果的话，那么1955年他写的《牛虻》的配乐则具有热力四射的拉丁风格。

牛虻的导演范齐梅尔，主演斯特里仁诺夫，都是当时前苏联的电影界的大腕，现在几乎和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弗尼契一样被人遗忘了。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配乐却流传了下来，尤其是其中的浪漫曲，不光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在西方风行了很久，成为了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这首作品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冥想曲十分的相似，旋律优美，被人们誉为是俄罗斯的泰伊斯冥想曲。

1956年到1971年之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重点又回到了交响曲和室内乐上，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却从未停歇。从1956年的第一梯队直到最后一部配乐《李尔王》，15年内完成了9部，其中有2部是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和自己的歌剧《卡塔琳娜·伊兹麦洛娃》所设置的影片而作。这一时期老肖最重要的2部配乐当属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改编的影片《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其实早在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就已经为阿基莫夫导

哈姆雷特是经典的三角形剧情，所以肖斯塔科维奇采用了主题变形的传统手法，再根据场景需要来进行调整。但主要的音乐动机只有三个：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和国王的鬼魂。哈姆雷特的主题现身于序曲，作曲家在13交响曲以及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当中也运用了同样的素材。这个主题是严峻并且带有紧迫感的，比它沉重而粗暴的是鬼魂的主题，以铜管乐和打击乐为主。这个主题常常是和哈姆雷特的主题纠缠在一起。奥菲利亚的主题是柔弱的、舞蹈性的，这个主题也是老肖平生唯一一次使用羽管键琴作为主奏乐器。整部配乐具有坚韧和内省相结合的哲学意味，并且预示着作曲家的电影音乐的封笔之作《李尔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7: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8: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7: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8: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9: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0: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8: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7: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6: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6: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从现在开始到1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就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沉浸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惬意的相约下午茶的时光。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田园交响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80年，是贝多芬少有的充满自然气息的作品。不同于其他交响曲中常有的激昂与抗争，田园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腻描绘，你能听到潺潺的溪流，鸟鸣的清脆，还有村民们欢快的舞蹈，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田野之间。下午茶的开端，就让这充满生机的旋律帮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尤其推荐大家留意第二乐章西边景色，弦乐的轻柔与木管模拟的鸟鸣交织着，像极了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水面的样子。 温暖而又治愈。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明，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

0: 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4: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5: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5: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6: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7: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8: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5: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3: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9: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0: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0: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13: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听完了贝多芬笔下的田园的自然，接下来我们换一种风格来听听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洛可可本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以精致轻盈华丽著称。柴可夫斯基用这个名字其实是想致敬莫扎特时代的古典主义美感。这部作品以一个优雅的主题为核心，衍生出八个变奏，大提琴作为主奏乐器，时而灵动跳跃，时而深情婉转，配合乐队的伴奏，像一场精致的室内乐对话。午后的时光需要这样的细腻的旋律，它并不张扬，却能一点点渗透进心里，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回味悠长。

0: 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今天晚上我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下班时间，对吗？欢迎继续锁定哈。

上个世纪的手风琴舞曲的风格哈，让我想到了《天使爱美丽》《布达佩斯大饭店》之类的快节奏电影。有人说哈，听着这首曲子，哪怕是工头让我搬砖，我也有一种叼着烟卷走在雨后的法国小巷的轻快感，搬砖也不觉得累。

这首歌叫做夏日限定哈、啊、夏日限定这个词真的是太妙了。假如说比作一杯果酒吧，这个果呢是水果的果哈、啊、意味着太多时候喝不到，就算喝到呢味道也不对。聆听者永远无法感同身受，参与者当时那种狂喜

绝美。每年的夏日限定只能复刻配方，复刻不了调酒师。有人热衷收藏不同年份的酒杯，有人终生怀念某一年的夏天。其实短暂才可贵哈。

这首曲子叫做 Felicity 啊，翻译成中文我叫它幸福。站在厨房中央，你知道哪里有盐，酱油还剩多少，菜什么时候要出锅，喜欢的盘子啊，盛着想吃的菜，就连粘在指尖上的一点点的油，撒在菜板外的一点点的葱姜蒜，灯光或者是夕阳照在我们脸颊上留下的一点点的阴影，以及屋子里萦绕的那一点点的香气，曲子里那一点点的音符声，其实一切都是所有那一点点的幸福感。

献给齐拉雅的歌，演奏于巴西钢琴家 Canino Fiuki。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哈，他从小呢就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钢琴曲，音乐的风格呢主要以自然和冥想类的钢琴独奏哈，清新惬意自然，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专辑来自挪威的作曲家佩德·毕·海德兰的优美轻音乐，叫做《Bright Future》，明亮的未来。海德兰的旋律呢，运用了一个个简单的音符哈，开启了我们的听觉世界。为了让聆听者身心放松，组合了轻轻的，如初始静流般的，似风铃当中最动听的音色。

0: 见子，百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

0: 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0: 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06年，他的协奏曲创作基本上遵循着莫扎特的发展道路，但他的协奏曲比较有气势和深度，主题形象丰富，独奏声部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技巧性的传统特征也有所强调和发展，但乐队并不处于从属伴奏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发展乐曲的音乐形象。乐队的音响效果特别具有一种昂扬振奋的紧张度。贝多芬创造的这种新型协奏曲，特别是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都更接近于交响曲的范畴，因此常被称为交响协奏曲。下面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于1878年，是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与贝多芬的 D 大调、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乐曲不但充分发挥了主奏小提琴绚烂的近代演奏技巧，展开了色彩丰富的管弦乐，造出了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新鲜的韵味，而且它用含有俄国民谣的地方色彩，独特的充满哀愁的优美旋律，做成了格调新颖独特的作品。这首乐曲当初相当不受世人欢迎，然而历史最终证明，这是一首绝无仅有的音乐杰作，在音乐舞台上久演不衰，成为许多著名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德彪西作曲，《美丽的夜晚》，小提琴略带沙哑的声音，好似远远的有花香从曲径通幽处飘来，让这个美丽的夜晚变得落寞又迷人。

由克莱斯勒改编的法国女作曲家塞西利·夏米纳德的作品《西班牙小夜曲》。小夜曲是音乐题材的一种属特性乐曲，为特定场合演奏，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最初乐曲内容为倾慕之意，旋律甘美、委婉、浪漫、缠绵。分声乐与器乐曲两类，本曲属器乐小夜曲，具有歌唱性旋律，

乔奇亚·福曼蒂197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原本是演唱古乐闻名的合唱团员，后来成为瑜伽导师，还是一位积极投入公益、长期帮助残障儿童、满怀爱心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声音仿佛穿过湖面和山巅，直抵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吧，安静地听完这首老歌。

意大利新时代美声跨界天后乔琪亚·福曼蒂演唱的 Your Love 是影片《西部往事》的主题曲，这是对生命与爱无限善感真诚的声音。一度醒来你还在，一如往昔不曾离开，我心雀跃，只因你在我身旁，

睡美人紫丁香仙子的变奏曲。在睡美人第一幕中有段舞曲是每个仙子都向公主献上祝福时候跳的，丁香仙子的舞曲最为优美，每次听都会让你充满幸福感，作曲家好像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泻在了这个人物身上。

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节奏自由，旋律有各色装饰，速度变化激烈，借用吉普赛音乐旋律编辑整理而成，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热情奔放的民族性格，速度忽慢忽快，后半部分表情丰富，体现了匈牙利吉普赛音乐即兴性的特点。

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快餐，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出更丰富的情感。辛德勒名单主题曲，静静地合上眼睛，顺着那隐忍的琴声，让我们一同为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灵魂祈福。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菲利普·维斯利来自美国的一位优秀的现代钢琴独奏创作艺术家，擅长用作品探讨灵魂的声音。这行云流水般的灵魂之夜，是海风阵阵，是月光千里，

昔日的余晖，西班牙舞曲第五号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格拉纳多斯的代表作品《十二首西班牙舞曲之舞》。他的音乐带有民族和浪漫主义色彩。格拉纳多斯本人曾多次表示，在创作这十二首西班牙舞曲时，心中所想的乐器一直是古典吉他。安达卢西亚位于西班牙的最南部，这里有西班牙著名的阳光海岸，有着地中海炽热的风情，同时又具有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西班牙花园的迷情。这首安达卢西亚就是对这种独特地理文化的真实写照。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永恒的一天》主题配乐《永恒的主题》，世界十大配乐大师希腊作曲家海伦·卡兰德罗蒂代表作品之一。二人长期合作，令音乐与画面难以割裂，思想意境融合隽永。卡兰总能把安氏影片中悲悯的哲思透过音符显现出来，这归功于他深厚的古典音乐素养及希腊民间音乐积淀。诗一般的影片在关于生存意义与追寻生命中最美好事物的母题中探寻。

细腻柔婉的主奏弦乐辅以浪漫沉静的萨克斯吟唱，在口琴与曼陀林浅闪的微光里倾诉着来自希腊女作曲家艾莲妮·卡兰德若的劳拉

住在巴黎，学习民乐和管弦乐，并与爵士音乐家即兴演奏，开始创作流行歌曲。他最出名的作品是为希腊导演西奥·安杰洛普洛斯的电影配乐。

贝多芬主题小回旋曲竖琴版本，仿佛透过暖色的薄纱，看见朦胧中晃动和闪耀着的珍珠垂帘。

繁星缀满的夜空让那条色盘里的蓝与灰相互辉映，望着夏日的白昼，用那能够看穿灵魂的眼睛。 Vincent 爱在星光灿烂时宛如含苞待放，又似永远沉眠，穿越黑夜迷途的星辰，向往烈日的金色向日葵。我们在不断追寻，也在无言感动。

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创作的随想曲第13号降 B 大调随想曲，又名魔鬼的笑声、快板、短小三段体，是作曲家24首小提琴随想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曲子。作为小提琴巨匠的帕格尼尼拥有醉鬼斧神工的魔鬼琴艺，他为小提琴技巧的发展与提高做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24首随想曲是其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基本上把小提琴最复杂的技巧全部展现。

细数满天繁星来自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演奏者爱德加·涅伯辛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乌兹别克斯坦钢琴家。满满的浪漫和诗意在指尖流淌，很难想象这是20岁左右的肖邦的作品。不得不承认肖邦的天才与早慧。

很带感的华尔兹，来自普罗科菲耶夫的 Opus 78A， 像一个欢跳于春天林间的小精灵，爬上爬下，东瞧西看，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地面刚露头的小草，南方吹来的清甜空气，探索着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

这是一首非常入耳的音乐，有肖邦的感觉，也能感受到古典时期的工整，尤其是前两句。情绪已不由自主地涌起，可却还是欲说还休。风轻轻吹，在这融融夜色中，风轻轻吹，在这漫漫长夜里。来自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

舍赫拉查达之卡兰德王子的故事。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又称天方夜谭，是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代表作品之一，取材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拉赫玛尼诺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浪漫派音乐的传统继承者。他在作曲、指挥和演奏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创作极富民族性，旋律优美流畅，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与柴可夫斯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部创作中，钢琴作品处于中心地位。写于1909年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我们也常称之为拉三的 D 小调钢琴协奏曲，达到了拉赫玛尼诺夫在20世纪最初十年创作的顶峰，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在拉赫玛尼诺夫本人的音乐创作及同类作品乃至整个音乐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金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生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拉赫玛尼诺夫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浪漫派音乐的传统继承者。他在作曲、指挥和演奏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是一位全能的音乐家。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创作极富民族性，旋律优美流畅，感情真挚动人，风格上与柴可夫斯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全部创作中，钢琴作品处于中心地位。写于1909年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我们也常称之为拉三的 D 小调钢琴协奏曲，达到了拉赫玛尼诺夫在20世纪最初十年创作的顶峰，也是他音乐生涯中的里程碑。这部作品在拉赫玛尼诺夫本人的音乐创作及同类作品乃至整个音乐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0: 晨光掠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在节目中首先来关注的是一周乐讯，一起来关注本周都有哪些精彩音乐会。在今天的19点钟，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您将欣赏到一场春风入弦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在本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当中，跨越了巴洛克、古典与浪漫时期，风格层次丰富。同时在上半场将有海顿的 D 小调五度弦乐四重奏，之后有维塔利 F 大调随想曲，在下半场的时候还有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以及德沃夏克百数套曲经典的篇目。旋律温柔缱绻，饱含真挚抒情的色彩，也以浓郁的民族韵味与细腻的情感，为听众和观众献上一场治愈典雅的弦乐盛宴。中外经典作品英译 Cantantino 演唱团他们的重唱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声乐音乐会荟萃了中外经典佳作，曲目编排多元交融，并且西洋选段聚焦意大利歌剧精华，囊括了普契尼、威尔第经典的咏叹调，也搭配了卡塔拉尼、利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经典歌剧选曲，饱含戏剧张力与深情的咏叹，尽显美声的艺术魅力。在国风作品当中也体现出了李白辛弃疾诗词改编为核心，并且结合嘉陵江上、我爱这土地等近代的经典艺术歌曲，融汇古典诗意与家国情怀，而且多位演唱者轮番登场，让美声咏叹与中式抒情相碰撞，献上一场兼具艺术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声乐盛宴。

在本周六的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爱的之翼黑龙江省歌舞剧院弦乐四重奏音乐会也将为大家带来经典选段，像是歌剧当中的哈巴涅拉，以及有着这种融合了爵士与古典元素的自由的 Tango， 以及李斯特的匈牙利舞曲第六首如歌的行板等等作品。从古典抒情到民间律动，也从影视金曲再到舞曲狂欢，每一首作品都精心编排和诠释，串联起一场跨越风格与国界的听觉音乐的享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起来在小长假之后恢复到正常工作和生活，但是呢音乐会还是依旧少不了。走进音乐厅，在片刻的闲暇之余来感受带来的美好享受。那么想要知道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同样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在这上面详细的曲目介绍和节目单都将为您放送，大家可以详细了解。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淡淡的松香弥漫，以弓弦作画的歌者在尘封记忆里绘就出一段纯美的音符，也于星湖当中激起阵阵涟漪，同时让我们一起在今早来感受大提琴的浪漫。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在节目中与您一起来回味大提琴。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早与您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大提琴的音乐作品。那么用大提琴来演绎，总觉得像是在为听者进行娓娓诉说的到来，这也只感动美好灵魂的一种心灵触摸。那么同时在尘封的记忆里绘制出一段纯美的音符，也在心中激起这样的一种情愫。这是大提琴的细语，只为你分享这一段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继续来聆听和欣赏大提琴演绎的《梦后》。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1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